带来侬共党来速度，大卫的大卫的还发高大脑环保，又带来侬共党来速度，哎，卡罗沙路的波，莫买年到侬共党侬为毛侬啥事当机不弄吧？哎，大米沙行当的波，买年到侬共党侬为毛侬啥事当机不弄啥？莫买只白的波。把一双眼为奴，哈贵都好当奴工，哎，你叫我回。